0: 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1: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2: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2: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2: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2: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3: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4: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5: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5: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见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所有后面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就到那过去。

0: 谢谢。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2: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2: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9: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8: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9: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

0: 防止湿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什么？官方没提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9: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9: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

0: 桶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淌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说到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了，在周六上午的9:07啊，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周六上午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都出门了吗？这会儿在去干嘛的路上呢？在平台当中来分享一下吧。路面当中啊，如果遇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啊，或者呢朋友们有哪些问题想要来咨询求助，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王说呢，这个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哦，7:30的时候啊，现在应该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吧。

0: 人生总有不如意。
1: 嗯，美丽需要被守护，哈哈。所有的美丽都需要被守护啊，不单单是人，包括我们的景区、景点啊、植物、动物，这些美丽的事物啊，都是需要被守护的。

0: 另外呢，这个大家呀，周末啊，除了去海边之外，如果不知道去哪儿玩的话，特别是带娃的朋友们，可以带着小朋友呢去农村农场，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啊，大人小孩的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直接来下单啊，回复门票到平台当中，就可以直接下单啦。华子哥说啊，在去球馆的路上带娃去练球。欢迎勇往直前，欢迎笑对人生啊！大家都可以平台当中来分享分享啊。这会儿呢，出门的朋友啊，大家这是准备要去哪里呢？这个周末都有哪些计划跟安排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李瑞你好，
1: 高兴妹妹，早上好
0: 啊。不一定是妹妹啊，也有可能是姐姐。

来吧，咱们得要提示一下大家的这提示一下大家这天气的情况了啊。今天呢，应该朋友们已经明显的这感受到秋风瑟瑟了。早晨的时候有没有一点这种感觉呢？但是这两天啊，主要咱们海南岛影响最明显的就是降雨啊。海口可能下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像万宁和琼中、琼海、陵水三亚都有出现大雨的天气。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5号，我们海南岛的东南部一带呢，依然会连续的出现强降雨。从16号开始，海南的降雨会慢慢的减弱啊，因为今天白天呢，这个热带扰动啊，它会形成热带低压啊，逐渐对于我们海南岛呢，带来一个明显的大雨的影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告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海南岛阴天有暴雨，局地是一个大暴雨的天气。所以呢，大家在出门啊，特别是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记得备好雨具。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这几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像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的温度呢在24到28度之间啊，乡镇呢是23到28度之间。还有明天是周日阴天有暴雨，温度是23到27度。下周一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啊，23到28度。这一下雨吧，温度就明显的会降很多。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凉爽和舒适的啊。这几年感觉海口的天气有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秋凉啊越来越明显了啊。海口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的7点钟也有发布到一个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我们海口市市区啊，包括长流、西秀、石山、永兴、东山、龙桥、新坡、尊坛、龙泉、龙塘、云龙、红旗、旧州、灵山、眼峰、三江、大直坡、海口湾、东寨港、新海湾，这基本上围绕着整个海口市区和周边啊，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呢，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是7到8级。所以朋友们出门也还是要做好这个防风的一些措施啊。爽爽说呀，周末愉快啊，打卡了，欢迎欢迎。展望我还记着，他应该是上周几来着，周我忘了是前几天哪天啊，说这个儿子今年上了初一，要转学，不想在这边上学了，因为感觉跟同学们都不是特别熟。他说呀，前两个星期一直在闹着要转学，不上学不住校啊，但是这周五突然整个人一下子变得很成熟了，也不跟内闹了，讲话呀也突然变得特别懂事儿了，成熟了，这个转变老父亲感到很惊讶呀。

开始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他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吧。这已经开学有两周了吧，慢慢慢慢的是不是就适应了？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他跟同学们之间、朋友们之间的这个熟络的程度啊，包括他们适应的这个程度和变化，也比我们成年人要快很多吧。所以慢慢的适应了，其实就还好啦。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欢迎人善，大家这会儿在出门的路上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哈。如果朋友们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呢，欢迎随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啊，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有哪些要咨询呢、求助到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分享分享。再来提示一下大家啊，关于这个南海热带扰动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这个南海热带扰动呢，估计是在今天白天会加强为一个热带低压，然后趋向于越南中部一带的沿海。那距离咱们海南岛呢，它还有点远，但是呢，经过的时候也会给我们携风带雨的带来一些明显的降水啊。它是在14号前后呢，在越南沿海地区登陆。那受到它的影响，还有弱冷空气和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共同的影响，咱们海口这几天呢都是阴天，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是大暴雨。今天和明天两天，咱们不知道我们听友里面有没有去考试的朋友呢，这两天是法考啊，不知道咱们听友里面有没有去参加考试的朋友，这会儿应该已经开考了吧，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成功上岸。

浩然哥说这天气多凉快呀，好舒服啊，开车也不用开空调。是，确实是舒服很多，家里面也很舒服呀，晚上如果对流一下基本上也不用开空调了。欢迎冬明儿，这已经送孩子上大学回来了吧。小影说美丽回来了呀，回来了，美丽这一周依旧回来正常上班了。

刚刚看到了有朋友说今天还不只是法考哦，今天也是教资的考试啊，教师资格证考试也是在今天。那就祝福所有的准未来的这个律师啊、法官呐、检察官们啊，以及未来的老师们都能够顺利的成功上岸吧。来吧，看一看这个气象爱好者分享过来的具体的一个气象分析啊！我现在还挺喜欢，特别是咱们这个

0: 在海南可能确实是这样啊，你没办法，必须得要多多的去关注这些关于天气的一些情况。这位这个气象爱好者分析的是呢，说今天早晨啊，中央气象台把南海上的扰动呢提升为热带低压，哦，已经是热带低压了啊。未来它总体往西北方向移动，发展为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它的逆时针环流啊，会把水汽卷到海南岛，并且呢还有冷空气和东北风的助力，所以呢会导致琼海、万宁、陵水、琼中这几个地方今后的3到4天出现连续的强降雨。所以说去琼海呀、万宁、陵水、琼中方向的朋友需要提前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哦。
1: 你还住在我心上，
0: 小颖他说今天是凉快的，这几天天气可能都还比较凉快，因为有一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嘛，慢慢过来的话呢，咱们整体来说天气啊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啊。如果这两天就是待在海口的话完全没有问题，估计要去三亚玩的朋友其实也还好啦。基本上这个天气的状态呢都是很舒服的啊。大家对于这个气温啊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感知度呢？就是你们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温度的状态？其实每年的冬天我觉得到了11月份应该是咱们这儿最舒服的一个时候吧。大家喜欢咱们海南的哪个季节呀？虽然我们四季不那么分明啊，但是大家都喜欢海南的哪个季节？你们喜欢几月份呢？

燕成宇他说，你上周去哪里潇洒了？我去了一趟西藏啊，这是第三次进藏了，依然遇到了高反，但是也还好啦。因为昨天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一个人出行，特别是去这种高原地区呢，就是会担心自己万一出现高反，万一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身边也没有人帮忙，那多可怕呀。因为我已经是第三次去了嘛，所以高反的这些症状自己之前也都经历过了啊，也知道怎么去处理和应对，所以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放心的吧，也没有太过担忧哈。但是呢我觉得每一位朋友呢可能对比着年轻时候的自己啊，小的时候的自己总会有一定的感触，就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无知无畏呀。第一次去的时候年纪还挺小的啊，也从来没想过高反这个事儿，订酒店呢觉着便宜一点就行吧，随便订一个，结果第一天晚上遇到高反，也是一个人呐，也没觉得害怕啊，就觉得说是不是适应一下就好了，反正挺不舒服的。但是这一次啊，人近中年的时候做了一切万全的准备，都长大了，都成熟了。小吴说呀，对一个怕热的人，他更喜欢海南冷的天气。是啊，刚刚梅梅还说呢，他喜欢降温的时候。所以大家比较喜欢咱们海南的几月份啊？你们喜欢海南大概什么时候呢？哪个季节呢？虽然咱们四季不那么分明吧，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秋意了。夏天当然我们时间跨度会比较久嘛，但是春天的时候鲜花盛开。

0: 那个季节其实也能够感受到一些春的温度的啊。
1: 谁说得清痛什么，人不必因所有中。
0: 不依不语说还没下节目呢，这节目才刚开始呀啊！我们周六的快乐同行呢是从9点钟才开始啊。他说正在行走在搬砖的路上啊，周末加班的朋友们，大家都加班快乐。

现在看过来的话，市区当中基本上还行哈，没有说有这种明显的高峰通行的状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走吧。如果在路面当中啊有碰到哪些事故路况或者是堵车路况的话，欢迎大家及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如形如影啊，他说通知一下园林部门吧，去国兴大道啊把那些拳头大的芒果摘了啊，不然风大掉下来会砸到车的。这个季节国兴大道的那个行道树上还有芒果呢。但是哈，但是我们也提醒过很多回，大家自己轻易不要去摘那些行道树上的水果，有可能都是打过药的啊。

小哥说，头铺村菜市场门口那么多违停车辆，你们不知道吗？我们知道啊，每天都能看到，但是咱也没法给他们贴罚单啊，我们只能给交警来反馈啊，提示。

交警过来贴罚单，但是呢常常在门口，我都自己拍照上传过12345好几回了。这个可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吧。那交警过来贴了单了，或者说交警到现场了，哎，他们撤离了，交警一撤，这车又停过来了。所以啊，你说管呢，他不

牛牛说这首好听的歌是谁的呀？应该不是现在这个初恋粉色系吧？前面那一首叫做立秋啊，歌名叫做立秋，歌手叫君子，你去查一查。他还有一首歌叫立冬，很好听的哦。哦，他那还有一首歌不是立冬，叫冬至啊。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

0: 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在9:37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周六上午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交通954啊，如果朋友们遇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或者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要咨询呐、求助，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周末的时间啊，如果不知道带着小朋友到哪里去玩的话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回复门票，可以带着孩子呀去农村农场，这个是在一海大道呢啊，可以一起去做手工啊，可以跟小动物去互动，那家长们呢也可以去钓钓鱼呀、骑骑车，那个环境还是比较惬意和舒适的。咱们给大家呢做了这个团购的门票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来回复。

门票，回复门票就可以直接下单农农村农场的门票了。我感觉现在这周末的时间呢，小朋友们都好忙哦，家长们呢也是奔波在接送孩子的路上啊。我不知道咱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家长呢，是刚好在送孩子去上这个学习班的路上呢。我们这边我看到外头已经有一波小朋友在这边排着队准备上课了啊，这口才班的小朋友已经到位了，还有一些跳舞的、画画的、唱歌的，是不是都已经在路上了？还是都已经开始上课了呢？给孩子们这周末的时间排得还挺满的。大家这个小朋友们啊，假期的时候都有怎么给他们计划和安排呀？上了哪些培训班啊？那咱们家长自己有没有给自己报一些什么机构之类的呢？

0: 来继续的提示一下大家啊，海南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9:30发布了台风四级预警，南海热带扰动呢在今天上午已经加强为了热带低压，8点钟呢中心在海南省三亚市偏南方向约33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6级，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呢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啊，强度变化不大，在将于明天下午到夜间呢会在越南的中部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到影响，北部湾海面、海南岛四周海面、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从今天开始到14号呢，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是8到9级啊，所以要做好这个相应的避风措施。那目前呢港口通航情况暂时是正常的，如果有因为天气的变化而出现临时停航的情况，我们会及时的通过节目来跟大家分享的哦。目前港口通航是正常的啊。
1: 自己的想窗外的人
0: 欢迎七航七飞爸爸。每年啊都能吃到大名鼎鼎的贵州省一的火腿月饼，真香哦。说呢这个是带着小朋友吗？带着齐航和齐飞出来了吗？出去觅个食啊，挺好的。对你们来说能有这么一个稍微放松和休闲一点的时间也确实是不容易呢。小丹说呀，今天来薅教师节的羊毛了，带着孩子到了野生动物园，可以哦，玩得开心。

这高中的孩子们学业还是挺紧张的啊，说这个一中高中部啊，现在周六早上还要上课呢，中午再给孩子接回来。所以说嘛，你看这个上了高中的这些孩子们啊，还得要在周末的时候正常上课，然后其他的这小学呀、初中，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可能爸爸妈妈们在周末的时候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些兴趣班，特别是像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吧，课业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啊，现在的家长们都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多掌握一些兴趣，多掌握一些技能的，其实也挺好啊。

这两天如果待在海口的朋友就基本上还行，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带好雨具，但如果说啊往其他市县走的朋友要关注一下降雨的影响哦。海南省气象局呢在今天早上9:30啊，上午的9:30呢有发布到一个暴雨四级预警，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琼海、万宁、琼中、保亭和陵水等五个市县的部分乡镇会出现100到150毫米，局地2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屯昌、三亚和文昌部分乡镇呢会出现5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的降水，其余市县呢可能会出现30到80毫米的降水啊，所以大家有往这些市县走，那要多注意啊，做好防御措施。啊，钢铁说呢，他20几年前初中啊都是周六上半天的课了。是吗？因为我小的时候啊，那我应该也是20几年前吧，哈，对，20几年前哈，因为我是住校嘛，高中和初中那会儿都是在住校，所以，对哦，周六都是上课的，周末都是上课的。华子哥说呢，低年级的小朋友虽然课业压力不大，事实上也不小呢啊，但是课外压力挺大的，所以。你们家小羊羊是除了打球之外还给他布置什么任务了没有啊？每次看到小羊羊啊，小小的一个啊，在球场上面蹦蹦跳跳的时候，我就很心疼他。许多细节都复活，哦，这都已经开学是2年级的同学了哟。所以嘛，我们常说这个时间呢，在我们成年人的身上，有时候可能看不出太大的变化，但是啊，在小朋友的身上那个变化特别明显，感觉像这个，因为咱们很多的听友其实跟我们一直也有个10几年的这个关系了哈，一直都有在听节目，有时候会参加很多线下的活动嘛。像齐航和齐飞这两个小朋友，特别是齐飞，我感觉应该是算是听着节目长大的孩子吧，那可小的时候还能抱在怀里呢，现在肯定是抱不起来了。

香气飞爸爸说呀，其实总体感觉啊，海南的学生们还是比较幸福的。他们97年读高中的时候啊，一周只休息周日的半天，其他时间都在上课。但是呢，这也有个弊端，就是高中啊太高压了，一进大学以后呢，大家都放飞自我了，就不想学习了。一样的呀，我在2003年上的高中，我们当时因为一直都是住校嘛，所以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休息一周啊，也只是休半天，就是高中周日的下午休息，其他时间都是上课的呀。那我初中的时候也是啊，是应该是周六的下午休息，还是周天的下午休息吧，反正都是只休息半天，然后每个月休息两天啊，每个月的时候回家待两天，过个周末。住校的孩子们也挺可怜的，这个从小抱在怀里的齐飞都已经4年级了啊，孩子们身上变化是挺大的。

但是现在初中高中的孩子基本上就算他住校的话，到了周末周五的下午也是要回家的吧，所以可能就不会像我们以前那种啊，整个一周啊有只休息半天的时间了吧。钢铁，你这个头像有点点眼熟哦，我也有一个同款的头像哎。

来，欢迎刚刚关注到我们的新朋友啊，这位是叫恋恋吗？欢迎你啊，常跟我们互动互动，因为有好多朋友呢，可能其实都有一直在听交通954，但是呢，大家没有互动过啊，没有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你的微信里面添加朋友，点进去，搜索公众号，直接搜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啊，点击关注就随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啦。想要在周末的时间带着孩子一起去到农村农场的朋友，直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可以下单啦。

欢迎张天雷，早上好啊，上午好了，朋友们。在路上行车的各位啊，如果有碰到事故路况啊，或者堵车路况，及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吧。现在呢，通过监控来看，市区当中的大部分主干道通行很顺畅啊。目前呢，是这个白龙胆往海府路的方向去海府立交，在就白龙南路跟海府路交叉路口的位置啊，稍微有一个小长队，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红城湖路五公祠这个路口，从红城湖路去红城湖延长线方向，车流量啊慢慢的开始增多了。滨江路上有一段啊，这个是有点堵，哎，有没有朋友在附近呢？马坡小区的对面，马坡小区对面啊，这个是前往到高登东这个方向去，往高登东街红城湖路方向走，这边呢有一点点缓慢了，在滨江路上。如果有在附近通行的朋友啊，看到了事故，欢迎大家及时给我们分享过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如果有堵车情况的话，大家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我们先关注到整点宣传，稍后回来。

0: 什么？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

0: 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了，在上午的10:05啊，欢迎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周六上午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啊，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路面当中碰到了堵车或者是事故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留言。刚看到有朋友说，哎，怎么那天在抖音上面刷到你们的直播了呀？怎么今天没有直播了呢？目前是只有各地啊，只有星辰会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呢，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同步进行视频直播，其他的话可能暂时还没有啊。大家平常刷直播多吗？你们一般会刷到哪些方面的直播呢？有那种纯纯的解压类型的啊，剥蒜皮的，还有那种呢，就是一些美食的直播，深夜放毒的啊，可能你刷到了之后呢，直接就下单买一堆零食了。包括有一些生活用品啊等等啊，现在可能我们生活各方面的相关的直播应该都有吧。大家平常刷直播多吗？你们一般会看什么直播看得更多一些呢？可以来分享一下。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感谢奈啊，他说马坡对面呢是园林，占用了一条车道浇水作业呢，所以说看着是稍微有一点缓慢的啊。感谢分享，马坡对面呢是园林施工作业浇水呢，给绿化带浇水呢，所以看着就缓慢了一些啊，非常感谢。

0: 来吧，看一看秋秋说呀，有刷到了宋宋的直播。对，基本上呢就是宋宋和 Goody 啊，就他俩常常会在平台当中直播。大家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我们平常的节目里面哈，都有刷到过吧。梅梅说呢，推荐一个他们家附近的一个遛娃的地方，我也看到了。我是刚刚应该是海口日报的公众号嘛，有推了这个消息，我也看到了啊。刚好说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带娃去这个叫做箭头海屿公园，好像专门是有很多小朋友们玩的一些设备啊，滑滑梯呀、啊、什么小城堡啊之类的，这个还确实是挺方便的啊。不知道住在西海岸的朋友你们都去过了吗？因为我看到身边有朋友啊已经带着小朋友去那儿玩过了。秋秋好久不见呢，秋秋说呀，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真好听，真有力量。这两位应该算是同一个年代的吧，但是呢反差感还挺强的。
1: 伸出双手，你还有我，给你我的幻想，我的祝福，生命阳光最
0: 哎。小秋秋说太巧了啊，他现在正准备开车过去呢，也是带着娃准备过去吗？一会儿到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梅梅上周也是带娃过去过了，反正在西海岸的话整个这个片区还是挺方便的哦。梅梅的愿望是啊，附近能够开一个咖啡厅就好了，你坐在旁边喝咖啡，孩子在小城堡里游玩，是吧？最理想的状态啊。我觉得未来说不定会有呢，因为他这不是才刚刚开始热闹起来嘛，所以慢慢慢慢的话，估计该配套的相关设施就会逐渐配套起来了。我的判断是啊，衡量这个地方啊热不热闹，人多不多，得要有淀粉肠卖，基本上在景区都有。

0: 来吧，我们听一听小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啊，准备要去游乐园玩了，开不开心呀？
1: 周末快乐！
0: 啊，周末快乐，宝贝。妈妈说呀，可以自己带个小马扎啊，点一杯咖啡过去坐着喝，那也行哈，也挺快乐的。啊，这个是周末的时候啊，有带着小小朋友们出去玩的。那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呢，是不是我们这个融媒口才的小朋友们呢？现在来参观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2: 我从春天走来。
0: 来，大家呢在路面当中通行的话，如果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及时的路况消息啊，欢迎朋友们可以随时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来搜索到交通954，哈哈，欢迎咱们各位这是家长朋友们吧啊，来参观我们交通954和 FM91.6 的这个直播间哈、啊、因为如果小朋友未来在这个融媒口才上课学习的话呢，这里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实践基地啊，欢迎大家随时过来。那这会儿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哈，如果说家里面的小朋友日后想要学习口才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海南融媒口才，因为授课的老师呢就是我们这些一线的主持人啊、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融媒口才的公众账号啊，或者是呢直接去添加微信就可以了，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36，就可以直接给孩子们报名了哈。因为周末这两天呢刚好是一个家长开放日的活动，有很多家长们会带着小朋友哈、啊、来到我们这个海口融媒体中心，看一看我们的这些直播的设备，看一看孩子们日后学习的环境。另外呢就是大家啊，如果说在周末的时候啊想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一下这个农农村农场啊，回复门票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门票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就可以直接去下单购买了。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呢，红城湖路跟朱云路的交叉路口啊，往龙坤南路的方向开始有一点点排队了啊。目前呢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是这个朱云路路口往龙坤南方向的车辆现在呢尾部是排到了这个环湖路的路口，有没有在附近通行的朋友啊，帮我们看一下啊，这块它是有事故吗，还是有这个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呢？除了这个位置之外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和顺畅的哈。大家如果说有碰到哪些路面当中的这个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微信平台上面来。
2: 蔚蓝装饰着
0: 再次的提示大家，目前这个影响到咱们海南岛的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了啊，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呢今天上午已经生成了，8点的时候啊，它的位置是在距离海南省三亚市偏南方向约33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6级，预计呢这个南海热带低压是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在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下午到夜间会在越南中部一带的沿海登陆。那受到它的影响呢，咱们海南岛的琼海、万宁、琼中、保亭和陵水5个市县部分乡镇会出现100到150毫米，局地2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屯昌、三亚和文昌的部分乡镇呢会出现5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的降水，其余市县呢会出现30到80毫米的降水，所以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的措施啊。目前呢港口的通航暂时是正常的哦，港口通航情况是一切正常的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到港口。富哥说呀，红城湖也是啊，最右侧车道呢有这个绿化带的修剪，难怪呢刚才滨江路堵了一小会儿呢，是因为园林作业呢，然后红城湖这边也是园林作业啊，所以才堵车的，看到了，感谢朋友们的分享啊。也确实是这个也多少能理解吧，毕竟赶在周末的时候，不像平常车流量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哎，这个时候去修剪一下，咱们适当的理解理解吧啊。反正不是特别着急的朋友，大家就正常慢慢的通过，如果比较着急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

避开这个拥堵的位置啊。刚才堵车的那个位置呢，是红城湖路和朱云路的交叉路口，往龙昆南大转盘的这个方向稍微有一点点堵啊，其他的位置还好。

0: 笑。
1: 来吧，提示一下大家啊，目前呢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了啊，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了，受到它和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呢，这两天这个周末的时间啊，咱们海南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会明显的加强，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是大暴雨的天气。海口呢今天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这个温度还比较舒适了，24到28度哈。明天呢也是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所以大家这个周末出行的话还是需要多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哈。但如果说往其他市县走的话呢，也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特别是往返海口啊，如果说有走高速的朋友，大家注意一下吧，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孩子想学口才，欢迎来报名我们的融媒口才哈、啊！你可以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可以直接来报名啊，稍后发给您。融媒口才首字母，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36啊，可以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就报名了。因为今明两天呢是这个家长开放日的活动，咱们这会儿呢就有很多家长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导播间里面。我们对面这个直播间是有老师呢，已经在正常的上课了哈。欢迎大家来加入到咱们的这个融媒口才，因为老师们呢就是日常做节目的这些主持人啊，可以利用这个其他的时间给孩子们来上课，教授孩子们一些比较实用的这个口才的知识呀，语言表达呀，形象啊等等啊。欢迎蓝魂姐，不晚不晚，什么时候都不晚啊，这个时候来其实也刚刚好。大家呢在路面当中，如果说有碰到了及时的路况消息啊，或者呢朋友们有哪些问题想要来咨询了解和求助，都可以随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这样压力好大呀，包括海秀快速路桥下的这一段准备往这个秋海大道方向呢，目前也是堵车了。有在附近排队的朋友们吗？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现在这块这个路况是有交通事故吗？还是说有单纯的流量比较大呢？我们也问一下交警哈，有没有在冰茂路上面通行的朋友？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行车压力比较大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堵车，有在附近排队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是有交通事故呢还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呢？欢迎大家及时分享到微信平台。

0: 红城湖路这边堵车，刚刚也有朋友说了，是因为有这个绿化施工，但是不知道冰茂路是咋回事啊。这不回啊，欢迎欢迎，早上好啊。冰茂路刚才我也问交警了，看一下交警这边是咋回复的吧，咱们稍微等一等啊。胖子说呀，感觉呢自从秋海大道修路之后啊，冰茂路就开始堵啊，两条车道嘛，一条左转，一个直行右转加左转，车流量就非常大。也是因为秋海大道这边可能它有很多的车流，绕行的压力全部都集中到了冰茂路和海修路上，所以可能这边的车要比往常会更多一些。但是啊，这个排队的情况也有点太严重了呢，感觉是从海修路这个路口已经排到世贸去了呀。像冰茂路的双方向现在都是明显的一个堵车情况，尤其是从金茂路，就是世贸这边经过冰茂路往海修路方向走，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太通畅呢。然后这个快速路桥面上啊，秋海上桥之后啊，西往东往市区方向走，秋海上桥之后这一小段啊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这个是快速路的桥面上，大家注意一下。我看看这个是冰茂哦，一见你就乐，他说冰茂路也是在那儿修剪树枝呢，冰茂路啊也是在修剪树枝呢。小山啊，来听一听，小山也在冰茂路上呢，我们看一下这块是咋回事呢，都是赶在周末的时间来修剪吗？
1: 东平马路，有云林的高速车车站修剪树枝，压了一条道。
0: 了解，
1: 没有交通事故，没交通事故。
0: 感谢啊，感谢小山，感谢一见你就乐。冰茂路那边呢是园林的在进行作业呢，估计是有栈道，所以通行比较缓慢，因为有个热带低压的影响，这两天风比较大，可能会明显的有这个暴雨的天气，所以园林有及时的修剪树枝啊，保障大家的行车安全。欢迎我大郭郭郭啊，欢迎你。这个点儿不能够是去上班吧。来吧，大家这会儿啊有啥问题和路况呢，可以及时跟我们分享分享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直接搜索和关注一下交通954啊，搜索和关注一下交通954就可以。包括胖子呢也说了哈，冰茂路它就算是不修剪树枝，可能最近这段时间绕行的压力也比较大，他说红绿灯这个配时啊比较短。收到了啊，感谢朋友们的分享。

0: 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7: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

0: 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7: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
4: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欢迎回来，在10:3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小秋秋已经到了这个公园叫什么来着？我看一眼啊，忘了他的名字了。但是呢，小秋秋说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生机的公园哦。

0: 叫箭头海屿公园啊，他说啊，非常有生机的一个公园哦，还真不错哎，你看，大草坪，这植被啊，小桥流水，小朋友在这儿捞鱼的，大滑梯上面活动的，家长带着散步的，哎，真是可以哈，但是要多注意安全，过这个小水小桥的时候啊，得把孩子牵好了。咱们在西海岸的朋友啊，西海岸的朋友多了一个遛娃的好地方哦。这个地方叫做箭屿公园，你们可以直接导航一下，应该在。梅梅，你们家那块叫什么路啊？欢迎宇哥，欢迎宇哥啊！这会儿可能市区当中已经开始下雨喽，大家路上开车多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啊！长滨路是长滨路，长滨路上吗？你在长滨路上？不是吧？我家才是长滨路啊！来，我们听一听小欣欣，你好呀。
1: 欣姐姐早上好，我晚上发烧了。
0: 哎呀，
1: 现在还发烧着呢。
0: 哎呦，可怜了。
1: 真的是太难受了。我妈妈昨天睡了我一晚了，害得我们两个都没有睡好。
0: 那你现在状态好些了没有呢？听着这个声音啊，感觉是不是在慢慢恢复呢？妈妈照顾你也辛苦了，哪怕付出忧伤代价，加油啊，听妈妈的话，听医生的话，好好吃药，多多的喝水，认真的吃饭，那你的发烧啊，你的感冒啊，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啊。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长滨西一街的附近这个公园啊，那能一样吗？我们长滩街也统称长滨路，长滨路这个范围可真大呀。

哦，这个公园在长海大道上，箭头的啊，海宇上镜一号园，直接搜海宇公园就可以。它是在长海大道上，我大概知道那个位置了。

来，除了到公园玩啊，除了来让孩子报我们的柔美口才之外呀，大家如果说想带着小朋友啊去跟小动物们一起互动互动啊，做做手工的巧克力披萨呀，家长们钓钓鱼呀，骑骑车的话，可以去这个农村农场，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回复门票啊，回复门票就可以去下单购买了。咱们有成人的门票和小孩的门票啊，都是有优惠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搜索门票啊，回复门票，直接下单。

来看一看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啊。琪琪妈妈说啊，这个公园就在长滨小学的附近，长滨小学的附近啊，那就是长海大道上面。其实直接搜这个建宇公园应该就能搜到了吧，它那儿应该是一个楼盘啊，配套建的公园，但是呢是免费对市民朋友开放的。宇哥说啊，海淀岛暂时还没有下雨呢啊，还可以。反正刚刚梅梅说我们金盘这块是有下雨，所以大家注意啊。正说啊，刚才信号卡了一下，就冒出两句戏曲，又卡了一下，又两句。南山南这首歌里面的呀，南山南这首歌里面啊，它的歌词里面的内容不是卡了啊。你可能是不是没听过南山南这歌，又或者说你没有完整的听过南山南啊？这一刻没有卡，没有卡啊，放心吧。什么

宇哥也以为是串台了，正说呢一下子懵了，感觉像信号卡住了一样，确实是有点像哈，但是人家那歌啊就是那么设置的，中间的那个环节是那样的啊。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啊，下回啊有一些歌咱们还是得要多挑一挑再给大家放啊，或者是呢常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些完整的，这样的话我们听的时候就不至于以为会卡住了。来吧，继续关注一下这个南海热带低压的位置。我们从今天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呢，就是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了啊，它已经生成了。今天早晨的8点钟呢，是在距离三亚市偏南方向约330公里的南海西部海面上。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缓慢的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3号下午到夜间，明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在越南中部一带的沿海登陆。那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今天到后天啊，就是今天周六一直到下周一，我们海南省大部分的海区阵风是有8到9级的。今天早上的8点一直到16号早上的8点，琼海、万宁、屯昌、琼中、保亭、五指山、陵水和三亚等市县累计雨量的是250到400毫米，局地500毫米以上。海口、文昌、定安、澄迈、白沙、乐东这些市县的是100到250毫米，其余市县的是70到100毫米。提醒南海中北部海域过往船只啊、渔船呀、海上作业平台要及时的采取避风措施，像相关部门呢要加强中小型水库、道路桥梁、地质灾害隐患点、海上作业船只和平台的安全检查啊。反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港口没有受到影响啊，港口通航呢暂时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呀，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约好，我们再按照这个时间的要求，不早于2个小时啊，前往到港口去。阿甘说：“嘿，正好啊，车的背景呢就是私奔到月球。”哎呦，你这背景好看哎。

乐彼此饮饱。宇哥说呢，最近在规划假期去哪里呢，结果晚上睡觉啊就梦到请假了。跟你讲打算什么时候休假呢？你我这个时候挺好的，因为已经避开了那个大的暑期高峰了，估计人流量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而且呢初秋的时节也不算是很冷，所以还是挺适合出行的一个阶段哦。

0: 来给忙
1: 干啊，宇哥得是，那就是国庆之后啦。说正好啊，回老家参加同学婚礼，后面再接着出去逛一下，可以。我发现你们这个假期还行啊，基本上挺充足。你看你啊，许大夫呀，感觉假期也不少哈、啊，跟其他医院的大夫们那么不一样呢。他们休一个双休可能都很难哎。欢迎王老师啊，这个是咱们啊家长们还有我们融媒口才的小朋友们啊来参观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呢可以如果是啊家长们想要给小朋友们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融媒口才教学的话，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啊融媒口才这个首字母加三个六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三个六，直接添加微信来报名就好了。周末这两天呢是咱们的家长开放日的活动哈、啊、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参观参观我们这个融媒体中心，看一看以后孩子们学习口才的话呢，这个教学的环境啊，包括认识认识老师们呢、啊，啊，这个基本上孩子们上学上课的环境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呐、啊、演播厅啊，啊，以后都是他们的实践基地。

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啊，刚刚发布到的未来三个小时，也就是我们中午前后的天气情况吧。预计呢，未来的三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啊。东北风是五级，温度呢在26到29度之间。刚才我们金盘这边是有一点点的降雨，提醒开车出门的。

0: 期。
1: 对，已婚的假期比未婚的假期少，这每个单位都一样，我们单位也是啊。所以说啊，这个好不容易有个休假的时间，那更是得要好好来规划啦。来吧，在上午的10:59啊，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宣传。下午的快乐同行呢，是在4:00到晚上7:00啊，5:00到晚上7:00，下午再见喽。
0: 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8: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

0: 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

0: 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9: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9: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9: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2: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

0: 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

0: 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3: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

0: 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什么？官方没聚焦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

0: 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

0: 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0: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

0: 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

0: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9: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哎，一夜这时间落我手上了，那就整啊弄啊，小心碎呀，客气啥呀？朋友们，准备上强度，上高速，上舒服，舒服起来。

来了各位。接下来的光景一直到十九点啊，朋友们，交通九五四将会陪您在路上，九五四快乐同行，又带着我们一如既往的追求，那就是要快乐，我们要的就是快活啊，我们要舒服，要带劲，所以我们风尘仆仆的，我不远万里的从楼下上来了。随后的时间我们开始互动吧，啊，跟朋友们介绍一下互动的方式啊，各位，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公众号交通九五四，另外各位别闲着，在路上看到路况顺手发一个啊，也不占用资源，也不浪费流量啊，

来了，我们接下来了，再来欢迎第二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新老朋友。那新朋友当中呢，我们要欢迎一位叫阿伯的朋友哈。他说还得是村长的节目够嗨呀、啊，那必须得嗨起来，那得逮紧呐、啊，是不是？逮紧。

0: 那个中山小尹啊，他说村村啊，今天的音乐要有台风的威力。天哪，你这么一说，我相反还不敢整的威力太大。有台风，我们都希望台风的威力稍微小点啊，是不是？而且能走就尽量绕别。我看这会儿在海上呢啊，这个目前这个状况，我给朋友们先把这位置报一报啊。这其实是个热带气压，热带低压。它现在的位置呢，在东经 109.1 北纬 15.6 啊。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这个一说东经北纬的，那这个就生分了啊。咱说点近乎的，就是什么呢？是现在距咱们三亚哈、啊、偏南方向还有300多公里，而且呢，从现在这个预测的这个势头来看哈、啊，我看这个弄不好哈、啊，它向左一拐就拐到，比如说去一下越南转转啊，越南三日游啊，如果能去那边，我觉得就不用再恭迎它了啊，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还看到这是谁啊，这是远眺远师傅啊、这还有这个俺们的浩然哥，
1: 陈长哥来打卡打卡喽，
0: 来嘞。远眺远师傅说，村长扬鞭疾驰而来。天哪，这现如今少有的车友当中还带着鞭子出门的。那我理解一下哈，如果说把当年这个骑着马扬着鞭啊，对应一下我们现如今的这个新能源时代的车辆，您带的那条鞭子约等于现在电车的电门，油车的油门，对不对？而且马跑多快取决于鞭子抽的有多重啊，车跑多快取决于油门和电门踩的有多深，属于是个加速用品啊。

欢迎方程式，欢迎面前坡的男人啊！我都懒得念你那个微信的那个真名，啥玩意儿啊？什么坏坏面前的男人？方程式说，又是一个意外的星期六啊！现在星期六出现已经没有任何意外了，已经属于是日常。属于日常操作啊，属于家常菜啊。

您就说一句话吧，就我们现在这个节奏的音乐，值不值得您回家前先跑会高速再回来。

朋友们，再来欢迎一批朋友啊，他们分别是一切随风、变频器公子卓、笑对人生，哎，又来了一位 Mr. 嘎嘎嘎，

0: 香水味，说你呢，浩然哥，你身上的香水味是谁的？
1: 肿，非常的肿。
0: 肿啊！
1: 停！
0: 哎呦我的天！再停一遍，到底是肿还是不肿？
1: 肿，非常的肿。
0: 肿了啊！
1: 停！
0: 来听一下 Miss 的嘎嘎。
2: 音乐非常的漂亮。
0: 哎。您这声音也漂亮，估计人也不错啊。这位朋友相当的肿啊！哎呀，欢迎个新朋友啊！哎呦，这个名字我该怎么拼呢？这个，还是说你听错了人了？你猜我是谁呢？他说：“你怎么周六还上班啊？”但是一看吧。这个微信名好像不是原来的老朋友啊，这个我也没法拼，这个叫什么，这个英文名字叫 IRENE Irene 我这拼的不靠谱啊。

位，学不会不要紧呐、学不会真的不要紧。你们可以把孩子带到我们这个海口融媒口才班啊，让他们再好好的学学，一学可以学一年啊。现在今天我过来上班的时候啊，楼下的正在如火如荼的报名。今天想报名的赶快来哈，各位。那个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叫张昌林还在问我说，宋宋周六下午调去对面的早餐店兼职了吗？哎呀，你也太低估他了哈。其实人家宋宋哈，今天下午为啥他忙啥去了，人家就是海口融媒口才中心其中的女教授之一啊。那边有教授分为两种，这一次融媒出这个派出的阵容分为两种教授，一种是男教授，还有一种就是女教授啊。所以今天下午呢，人家这个我告诉你啊，和954相关的又是谁呢？有宋宋，有小强，有赵鑫，你们的鑫姐啊，他们几个都在楼下接客呢啊。

0: 回来了。
1: 东东，你就说一句法拉英语就行了。
0: 什么？
1: 东东，你就说一句法拉英语就行了。
0: 什么？少儿英语是吗？反正我那个。我这个英语啊，别说四级，三级都过不了啊。

咋的？顾师傅今天又去修车去了？那个顾师傅说，村长，听了你的贵言，我今天去 4S 店把车内的油水全部都换了，轮胎也换了，这样就好吗？善待自己每一天，善待爱车每一天，善待爱车就好比善待自己的媳妇儿啊。都学不会学不会啊，你到我们海口荣美口才中心，你报一年你还学不会一个口才吗？是不是？然后我今天下午问了一下啊，那个口才班，那个口才班的收费，那口才班的收费，他一点也

好了，再来欢迎几位朋友啊，他们分别是金扎木扎他弟，村长被晚风吹，欢迎奥里奥，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啊。得了，你就一直站他面前吧。哎呀，他居然还给我发消息来说，村长商量一下吧，你送我个车标我就改回来，你让其他的各位兄弟来评评理啊，你这已经叛变到那边去的人，对吧？

好，我们恭喜我们今天第一位真正的是啊，听了我们节目上了高速。这位朋友叫一切安好，他说村长快点来救我呀，听了你的音乐我已经掉头上了一次高速，坐后面的人问我要去哪里，我怎么回答？你就告诉他现在带你们上高速，一切只为的我们的生活过得舒服。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

0: 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请着假期，
1: 今天我加班，
2: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0: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2: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0: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2: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0: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好了，各位，随后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享受属于我们954的每周两天的能够睡到自然醒的那个假期呀、啊。

不瞒您说，我今天睡了两个自然醒。When I start, don't disturb me.

中还是不中？中还是不中？一切安好。我刚刚从高速下来，我再上去转一圈。

好了，各位周四快乐同学，我们又回到了第二趴。老生常谈，再说一遍，和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公众号交通周四。如果各位在路面行车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也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交通周四。我看这黄先生说啊，他说：“村长，你们九五四的第一巴图鲁称号啊，被宋宋抢走了。那算了，他拿走就拿走吧，还不用抢啊。就是换句话，九五四里面巴图鲁的这个称号呢，也没人跟他争啊，一直就丢墙角那儿呢，没人，一直放了五六年没人要啊。那确实我也知道啊，真要争的话，那啊还是干脆。”乖乖的让他拿走拉倒啊！这小妮子实在是太猛了，太勇了啊！我上次也是在他的视频号里面居然看到，哇，他居然，他是既不跳车，他也不跳楼，我的天哪，你们很难想象啊！一个小妮子居然跳飞机呀、啊！

好，我跟你讲，我站在一个老人家的角度，我替他捏把汗。幸好就是他从飞机上跳下去之后，他还知道啊，出门下雨带了把伞。我的天，那要是没那把伞啊，行了，巴图鲁给他，没人要这称号啊。

0: 张哥，大哥卡了。
1: 哎，卡。
0: 下午好了。
1: 好嘞。
0: 五月的星巴克是来那个口啊，右拐也打大道啊，有两车经过呀。
1: 哦，就是五月的星巴克那地方转出来哈，然后上了椰海大道有两车追尾啊。
0: 真的，我旁边这个女孩子说我喜欢你。
1: 哎，好，你告诉她我现在还单身呢。帮我把她电话号码要下来。你帮我把关好吧。

我们来再来欢迎如行如影。他说我本来也想上高速去提速，哪知上了高速没提起来，慢得像乌龟爬。可能今天高速上人也多啊。如果说大家想尽情的最舒展的享受一下我们954此时此刻给大家提供的这种音乐节奏，要不您受一下累啊，就不要在绕城这块跑啊，您跑一趟三亚。来，去三亚的旅客请上车。就这速度去三亚的高铁都追不上啊。

哎呦，浩然哥，你也要上高速啊？你跑那上去干啥玩意儿啊？我、哦、上都上了，那上了算了吧。电车跑高速没意思。

0: 看这是谁呀、啊？这是林师傅啊，给我发来一条消息，他说：“村长，手机坏了，换了畅享90 Plus 麦克风，好像被风吹，不好意思。”没确实今天听你这个语音消息不是很清晰、哦、原来是手机坏了。来，我们欢迎充满阳光
1: 村长。喂
0: 这
1: 怕黄了，对，我怕黄了。村长啊，你的音乐
0: 啊
1: 上头
0: 是吧？那一会儿洗个头去。哎，我在纳闷啊，这充满阳光，听这个口气哈、啊，平时没和我们互动，但是肯定是老朋友。

欢迎村里的李支书啊！哇，这个合着我们村里还有李支书，我怎么原来都不记得了？还有这名字，您多久没和我们互动了？啊，他说村长啊，以后这个村业务上的事情啊，你要好好的抓一抓，行政上呢，你就不用管了。那我等于被撤职了，那就是意思。

来，我们看到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哈，被那个对本人的海南话进行了一个评级。他说：“他说村长，你的海南话，考个三级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我连二级都没有啊。哎，不对啊，好像是、哦、我说反了，我可能最多也只有四级啊，四级。然后他接着说，他说口才班的那些小姐姐哈、啊、颜值都是不错的，绝对不会让他亏这个学费的。哦，对对对、嗯、那确实，我顺道再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哈、啊、收音机前有一些带孩子正在带家里宝宝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海口融媒口才中心啊，今天下午正在

报名当中啊。如果家里有宝宝4到16岁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积极来报名。这里边呢，这回的这个教师团队啊，其中也有我们954的主播，其中有4位啊，我给大家数一下，有宋宋、小强、赵鑫，还有星辰啊。

有朋友问说，村长，为什么你没有在里边当老师去教口才？首先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就没有口才啊，我不是靠口才混这一行的啊。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他们上次也说过，说要不就针对村长目前的年龄段，就报个老年班吧啊，属于就是老年大学那一类型的啊，毕业之后呢发个大学文凭。欢迎村花 Lisa， 欢迎村里的心电图大夫姬红姬大夫。他说，村长喂，我也准备上高速啊，听你这个歌啊我都激动。你不要激动啊，大家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啊、激动个啥子吧，哪里有啥子激动的事情的。他说那里突然发现我的是两轮，哎，还是算了吧，不过也是不算能怎么办呢，那海南这边的高速是不让上两轮的，对不对？

0: 稍等一下啊，我们在这首曲子即将奔放起来之前，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这位充满阳光发来的第二段。
1: 班长啊，你为什么不开一下你那个偶像的歌来听一下呢？
0: 我偶像可多了。
1: 许巍了，许巍不是你的偶像吗？
0: 是吗？哟，
1: 对呀、啊，少互动啊。
0: 可以呀、啊，居然还知道我偶像是许巍。好，第三趴。

65天呢、啊、厉害了。这里有一位叫做冯强两匹马，他说村长给你发个张雪机车的女骑手看一看。我的天，可以可以，这是一台白色的张雪，是820不？在南海大道上拍到了哈、啊、以后你们遇到女骑手啊，你们就上去问她一句，你就问出去拍照去啊，我告诉你，好多女骑手啊买了车之后跑不了几百公里，然后呢拍几组照片之后车都卖了啊。我认识一个省台的女主播，我就不点名字了，我就这么告诉大家，她曾经也有一度痴迷上了骑机车，后来呢花了30000多买了一台，拍了3组照片，车一共跑了不到500公里，转手亏10000卖了。

0: 是谁说要你主内我主外啊？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

0: 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我看行，我看行，我看行。于是我们要一起快乐同行。你说中，还是不中？

这音乐再放一会儿啊，市区的人会越来越少。为啥呢？大部分人市区的朋友都上高速了啊，没办法，九五四就是一个高速电台，所以以后交通广播可能会有很多家，但是呢它其中也分有低速的和高速的啊，还也有中速的啊。你看我们九五四就属于是高速的啊，高速电台。来吧，随后的时间呢

众望所归，为啥呢？真是没有想到啊，刚才有一位朋友就提了一个关键词许巍，嚯嚯，今天这没想到有共鸣的朋友还不少啊。这个福先生说，村长俺也一样啊，他说我也喜欢许巍老师啊。然后大林说，村长我也想听一听许巍老师那沙哑的声音。然后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说，许巍给纪录片第三集演唱过一首主题歌，叫第三集，很好听。那第四集呢？大结局了哦。

0: 来，感谢半汉半离给我们发来的路况。
1: 大同路龙泉167人民公园旁边的斑马线路小车挂在电动车出入快速。
0: 哎呀，你说你要是在高速上，你就不会挂到电动车了吗？是不是？赶快上高速了，是不是？人生难得一回痛快。你看我们村花 Lisa 哈，她说我也在高速上了。你看今天我们忽悠了多少人上高速？海南的高速啊，不跑白不跑，干嘛不白跑呢？对不对？它又不像这个咱们内地的，上高速还得要过收费站，咱们这边的高速又没有收费站。还有呢，高速费用、过桥费用、过路费用全摊在油里，对不对？你能上高速就上高速啊，你在市区你天天跟着电动车在那挤，你那油里烧的也有高速的费用啊。

0: 肚子看一看大海。对，就每一次难过的时候，我就独自去看一看大海。我突然想起，大海今天来了没？您不要干了这杯酒啊，只要一干，我告诉你，就是酒后驾驶。歌曲的歌词啊，你们要有选择性的去收听，去沉浸。
1: 松岗经贸西路上怎么有人回收月饼呢？
0: 哎呦呵，
1: 我还没到，怎么有人在收回收月饼？
0: 那回收的是吃过的还是没吃过的呀？这是。
1: 村长，我在新疆路，我没上高速。
0: 哦，那你肯定跑的不是很舒服。这个节奏一起，有些人就后悔了。我叫你们不改低音炮喽。

你看，还是我们的村花 Lisa 会算账啊。她说：“你看，咱们海南的高速想上就上，在内地的只要一过桥、一上高速都要收费。”这说的一点没错。

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玩意儿？你看，他说：“村长啊，我现在准备从海淀岛模拟啥意思？是摩旅是不是？准备骑摩托到齐乐老街。我有一个问题很困惑。”他说：“别人的摩托车后座总会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姐，我这个摩托车自从买来回来都没有带过小姐姐。这个问题你不应该跟我商量，你应该去问你老婆，问你媳妇儿啊。”但有些朋友在旁边听着就诧异了，说：“啊，问你老婆，问你媳妇儿，难道这是两个人吗？”对，你回去跟他探讨一下，你就说：“媳妇儿，老婆，你说我这个摩托车为什么后面从来没带过小姐姐呢？你帮我分析一下呗。”

来我们欢迎黄静黄老板。二村长下午好，听说你周末节目改周六，特别来打个招呼，感谢黄老板。

哦，我看到这一层啊，这还有两条消息我还没念呢。这个姬红姬大夫，这突然想起来问我说：“村长啊，你的粤语是不是跟着隔壁老王厂长学的？”真的，我要跟着他学粤语，那就太迟了啊！我其实从十几岁开始就会粤语了，最早是用粤语唱歌啊。我们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歌坛哈，那可谓是鸟语花香啊啊！当时就是以这个粤语为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都可以。

讲少少啊，都可以唱点粤语歌。那样等着老王来教我啊。那小区里的枫叶都红了啊。然后我看他后面还说啥了，他说村长，和你认识那么久了，我竟然一直还不知道你到底是哪个村的村长，哈哈哈哈。你觉得我能不能是哪一个村的真村长？我要真是的话，那你说那个村的真村长会不会带一帮村民过来找我，手上提着钢叉、锄头、镰刀，人家村子里的人正在地里割麦子呢，顺手就抄家伙过来找我。所以我只能告诉你，我这个村长是虚拟的，等同于现在 AI 时代的一个 AI 村长啊，就这么说了。

0: 要准备要切歌了，我们看到谁呢？这个村花 Lisa， 她说：“哎呦，你这个节奏太猛了，太燃了啊！我车上的音响虽然不算好，但是听这个效果我都觉得特别带劲啊！那为了让各位的听起来的效果能够好上加好，那干脆就跟着村长一起装个低音炮。”欢迎大林，
1: 村长是头部村的村长。
0: 哎，不能说头部村，头部村离我们太近了，他们找过来的速度太快啊。

说的真心建议村花 Lisa 哈，哪天去找老蔡装个低音炮，把音响改一改算了。哎呀，人呢活着就要快活，不要心里一直老还惦着那个叫孤剑的男人。

这个如形如影，你着啥急啊？这还没到点呢，就开始爱你够爱你够够了。欢迎杜明。哦，这里还有一位叫茶香赫赫的朋友啊，他说：“村长你好，哎呦，抱歉啊，我这会儿才看到你给我发的消息。”他说：“估计你不认识我，咱俩不是很熟。”行吧，但是每当有新朋友来的时候呢，我也异常的开心啊。哎呀天哪，顾健啊，你居然在呀、啊、我的天哪，这下人家 Lisa 也回话了。 Lisa 说的啥呢？ Lisa 说我们好久都没联系了。好，这句话说的挺好。那谁，那个顾健的媳妇儿刚好坐在车上呢，那他也听见了，说他们已经好久都没联系了啊。所以呢，这会儿一不小心，我还想着这个顾健好久没出现啊。然后顾健说：“哎，这个玩意儿你不用专门去解释，说你们俩是清白的啊。其实就这珍惜当下吧，是不是？”谁坐你车上，谁就是你媳妇儿了，啊。

哎，那一放这个节奏，我突然觉得哇，我都光去听节奏去了，听着这节奏感觉不想说话了。我觉得这个节奏特别适合呢，它不适合说话，它适合走路。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哎，你们听着这节奏，是不是很想换一身非常时髦的？

时装，然后面前给你摆个 T 台，然后呢你就学着那些模特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走两步，哎，马上就有感觉了，走两步。好，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何西何师傅啊。哎呦，今天何师傅又开始去玩小资感觉啊，又去喝咖啡啊，也就是假狗逼过，又去假狗逼去了啊。其实也就是找找小资情调的感觉了。

哟，恭送 Lisa， 准备下车。前面还有一句说，我先认识他老婆的，早知道你早点赶在他前头把他老婆拿下，对吧？让孤剑自己一个人去过啊。

0: 你就听他取自己给自己取那名字，孤剑孤剑。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7: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8: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9: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0: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6: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1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6: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2: 小王，遛八月呢？
1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0: 哎呀，别过去！
1: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接下来的路段，欢迎您驶上海南高速。我代表海南高速公路欢迎您的到来。上高速，不迷路。道理很简单，高速上本来就不容易迷路。

好了，各位，欢迎重新回来。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传说当中的交通九五四高速广播电台，九五四快乐同行，没别的，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字，快。刚才是谁说的？我们九五四是超速电台啊。超速呢，不跟我跟我们没关系啊，超速是你自己管控不住，都是成年人了，对不对？那还有人说超速了要把罚单弄到我们这边来报。

test you, this my DNA。放松一下啊，不要老开那么快，是不是？我们来看啊，这里有一位朋友说，村长哎，你这个哪个广东话包不包，包不包准的呢？就这个我告诉你，十环和零环之间经常飘来飘去的啊，经常打不准啊，就像我讲的海南话一样的，我也不包准，但是呢艺术效果很好啊，比方这就是你家没了吧，我家完了。好，歌曲起来之前啊，这孤剑说其实也没多久，前不久他去屯昌还连你，这你不怕你媳妇儿知道吗？这个这玩意儿真是

我发现这个半看半离啊，每次和我们互动就只会暴露炕，估计也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害羞涩的人。你就不会跟我们聊点有情趣的事情吗？你不知道很多女车主都是喜欢有情趣解风情的男人吗？那个半看半离又给我们报条路况来，他说因为秋海大道封路，滨茂路车型压力太大，上高速哎，你天天在市区里烧的那些油，在那混在市区里头烧的油里边都含高速费、过桥费、过路费。

0: 啊，我刚才是就是在说，有哪一位车友说了，说回来超了速就拿罚单就来找村长报。我的天哪，我也是替单位干活的啊！你要是报晚，第一个你们应该自己控制不要超速，对不对？爽归爽，超速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就真的超了速，你找我们单位报好了，好吧？
1: 村长哥，村长哥，
0: 哎，
1: 我的口才也不太好，我也想去学学口才。
0: 哎，其实你要说啊，我口才也不行，那有些朋友就说，瞎扯，你都在这行业混了这么多年了，你还口才不行？其实正儿八经，我的主持套路主要是靠忽悠的。再还有一个就是靠扯。

呦，厉害了，这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你不好好在楼下值班，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高度白酒，还有半条鱼，然后还客气了一下，假装客气了一下说，村长啊，就不等你了，你压根都没喊过我呀。你说现在在这个点你给我发条鱼上来，

来，接下来我们来欢迎聪野啊，他说村长哥弟下班加碟了哦，这个哥弟呢你就不要留给我了啊，哥弟你就留给我们星辰兄弟啊。而且我一听这割地吧，我就感觉好像要赔钱，因为我原来学历史的时候，特别是学到清朝那个时候，老是说割地赔款，割地赔款。所以啊，这个割地这个你还是留给别人吧，啊，以后你们不要喊我割地，我也没钱给你赔，啊。

0: 哎，这首歌是会飞的鱼会师傅的强项啊！会师傅，今天要不要来整一曲儿啊？整一杯，让我们欢迎一个新朋友啊，小秋秋。
1: 真棒，叔叔，我要去吃饭了。
0: 哎，好嘞，只要你不跟我说。我想喝奶，其他问题都没事啊。你要去学校了是不？
1: 真棒，叔叔，我要去吃饭了。
0: 去结账是不？那你把我这边账也一起给我结了算了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啊，顾健又给我发了一条，我的天，这会儿这么有心有肠的跟我聊你们曾经的那段旧事儿啊。朋友们，你们给评评理啊。顾健说，毫无疑问，我们是本世纪最纯洁的一段友谊。我跟你讲，如纯洁啊，从来都友谊从来是不需要去修辞和故意去形容和定义的啊。但凡一纯洁，那就是叫做什么粉饰太平啊，抹都抹不清楚啊，这事儿不用解释。

好，我们在平台上看到有一位叫麻辣大头的朋友哈，给我们发了个车牌号，然后呢有一张照片，不过从这个照片上是很难看出，就是你是想要曝光这台车它是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没看出来啊，你得要文字说明一下。哦，小秋秋，他说小朋友第一次在收音机里边听到自己的声音，太高兴啊！明白了，合着不是想听我的声音。我现在懂了，现在家长们啊，让小朋友勇敢的这个往954平台上发语音，实际上也是一个口才班的训练啊。就换句话，这个口才训练的机会呢，他也把这个口才培训费给省了啊。行了，那以后我就不再自作多情了。小球球说954的观众要从娃娃抓起。哦，你要是这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要从娃娃抓口才的话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融媒口才啊，今天下午正在这个报名招生的啊。这个各位喜欢抓娃娃的朋友啊，这个可以把自己家4到16岁的小朋友啊带过来啊，这个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啊。来了，我们的这个 ending music 来了。哦，麻辣大头的意思是说，龙昆南北往南往这个龙昆南的大润发这个位啊，有个小孩从车天窗露出了半截身体，太危险了哈。哦，是这个意思，我还以为看的是个停车场呢。好，那我们把这个车牌号报一下，穷 A7786N， 这个车主啊，

0: 来，我们接下来听一下 LXY。
1: 村长，村长，
0: 哎，
1: 中山南路这边特别特别堵啊！
0: 哎呦，其实今天我出门时就发现，好像每条路今天的车流量都偏大，或者说今天可能是个好日子啊。哎呀，林师傅，你这个手机也该换了。
2: 该不忘啊，是我希望通方向的哦。虽然觉得左边就要不该开中间三角道了，
0: 哦，
2: 也是不
0: 哦。哦，好，没听明白。

了各位。每一期快乐同行节目，这个当想起了这首开心马骝之后啊，这就约等于每年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唱起了这个叫难忘今宵是一个道理的。

0: 虽然说这两个小时是非常愉快非常难忘的，但是该散的时候还是要散的啊。来，听最后一条语音啊！
1: 站长，站长，中山南路水果市场这一条路堵哦，
0: 堵，
1: 跑不动啊！
0: 哎，走不动了。好了，算了，堵车别堵心啊！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朋友们自己在路上啊，好好的开车，好好的保重。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2: 时间19: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手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3: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2: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3: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4: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4: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3: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

0: 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

0: 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渴望梦想的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胭脂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我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走了，走了，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了 ，OK。
2: 你闹屁呀、啊、你！

你说遇见了他，在你的心上，你傻笑就像看到我当初的模样，愿你歌唱快乐安康，大小子跌跌撞撞，没有阻挡勇敢去闯。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卸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0: 待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连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

0: 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装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

0: 义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职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因无人驾驶。
1: 虽然此刻道路拥堵，但您仍在最优路线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啊。

0: 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

0: 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做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轻电，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

0: 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0: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贴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不对，不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泥土，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啊、你！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卸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

0: 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5: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6: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7: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六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6: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1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8: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